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十届市委常委会2026年第三次会议召开，滕朝晖任吉首市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吉首市宣传骨干集中充电，吉首96871直播中心正式启动。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吉首新闻就在你身边，欢迎收看今天的吉首新闻。9月10号，吉首市委书记滕朝晖主持召开十届市委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的重要指示精神，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和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精神，听取相关工作汇报，讨论审议相关文件。
0: 会议强调，要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建立健全常态化、长效化机制，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常学常新、常务常进，把正确政绩观贯穿于干事创业全过程，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实风险防范各项工作，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加快治理国省到乡镇地质灾害点，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坚决防范

0: 重特大事故发生，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挑战的不确定性。会议强调，要健全完善责任落实考评问责机制，紧紧抓住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压紧压实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和一岗双责，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强化结果运用，做到权责对党、失责必问，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11号，宣布吉首市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任职大会召开，吉首军分区党委书记、大校政治委员李富宣读吉首军分区党委任职通知，吉首市委书记滕昭辉任吉首市人武部党委委员第一书记，吉首市委常委、市人武部上校部长彭延林主持会议。
0: 李富充分肯定了吉首市党管武装工作，希望吉首市军地各级提高政治站位，不断强化党管武装的政治责任，要锚定目标建武装，提升应急应战能力，完善各类方案预案，抓好民兵编组、兵员征集和国防潜力摸排，探索提升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工作，推进基层武装部提质增效，全面提升国防动员能力。要凝聚军地合力新武装，更续红色血脉，擦亮双拥品牌，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滕昭辉表示，完全拥护坚决服从军分区党委决定，把第一责任扛在肩上，筑牢绝对忠诚的强军之魂，深实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带头落实党管武装各项制度，把第一要务抓在手，锻造能打胜仗的国防力量，将武装工作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健全军地联动机制，抓实国防动员准备，扎实推进基层武装部规范化建设，不断提升应急应战能力，把第一情怀落在行动上，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鱼水深情，持续擦亮吉首双拥工作品牌，用心做好转业安置、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入学优待等工作，引导驻市部队参与地方建设，深化军民共建成果，实现军地共赢发展。
1: 9月9号至11号，吉首市开展全市宣传思想文化暨意识形态工作培训班，来自全市各乡镇街道和市直单位的130余名宣传骨干齐聚一堂，集中充电。
0: 此次培训旨在提升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的政治素养与业务能力，课程涵盖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网络安全知识、基层通信员新闻写作及摄像技巧、国防教育及民族宗教政策等内容。受邀授课的老师既有湘西州委宣传部、州委网信办等单位的相关负责人，也有团结报社的资深编辑记者，他们将从政策理论、实操技能、案例复盘等不同角度与学员面对面讲几首故事，守好舆论阵地，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守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
1: 9月11号，由吉首市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主管的96871直播中心正式启动运营。中心的启动运营将进一步畅通政企服务对接渠道，助力中小企业品牌塑造、市场拓展与降本增效。
0: 启动仪式上，工作人员介绍了96871直播中心的核心服务功能，企业代表实地参观了专精特新企业特色产品展示区及直播中心，现场观摩直播设备，并结合发展实际提出相关诉求。不少企业现场填写签约意向书，表达入驻意愿，
2: 希望能够借助我们这个直播平台，能多宣传，多动销，带动我们企业良性循环，更好的发展。
0: 据悉，96871谐音就来帮企业，主要用于开展惠企政策宣传、数字化转型培训和企业宣传等服务，助力企业破解宣传、培训、营销等难题。96871直播中心首年将推出多项免费公益服务，入驻企业可零成本享受平台推介与资源对接，
3: 为企业提供政策解读和技能培训支持，搭建产品展示与电商营销的数字化桥梁，助力我市中小微企业，特别是我市特色产业抢抓移动互联网机遇，实现良性发展。
0: 据了解，今年以来，吉首市深入开展企业服务年，揭秘企业生产经营中堵点难点问题。下一步，吉首市将以96871直播中心启动为契机，全力帮助本地中小企业降本增效、拓宽销路，为吉首市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9月9号，近千

0: 名四川游客乘坐旅游专列抵达吉首，走进矮寨奇观旅游区，一睹云端天桥的风采。
1: 旅行团游客们分批次先后来到矮寨悬崖栈道、矮寨大桥，走在栈道上，深山峡谷尽收眼底，大桥的宏伟气势也让他们连连赞叹，纷纷拿出手机定格美景。
2: 矮寨大桥很壮美，很壮观，
3: 很有意气的字，简直可以，不错，很漂亮，赞。
1: 据悉，此次景区面对大批游客集中旅游，还专门开设绿色通道，大幅提升了接待效率。
4: 因为这么多人进景区的话，取消了一些身份证，这个去刷的话呢，那我觉得程序上面要流畅很多。我这次对这边的接待还是很满意的。
1: 近年来，吉首市多次赴四川、重庆等华西地区周边省市开展文旅宣传集中推广活动，全方位展示矮寨奇观旅游区百年路桥奇观、千年苗寨风情、万年峡谷风光的独特魅力，并与各地旅行社建立深度合作关系，开通四川至吉首的旅游专列，打通游客入乡的便捷通道。下一步，吉首市将继续深化跨区域文旅合作，持续加大文旅宣传推广力度，进一步拓展客源市场，让更多外地游客走进湘西，了解吉首，爱上矮寨。
0: 9月10号，吉首市镇西街道胡马井社区在吉心园小区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活动，集中开展民族团结普法、网络安全反诈、安全生产、文明养犬等宣传服务，打通基层治理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1: 活动现场热闹有序，社区工作人员结合日常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各类安全知识和文明规范。现场设置有奖知识问答，居民踊跃参与，在趣味互动中学知识、守规矩。同时，社区同步开展免费义检志愿服务，贴心服务老年及特殊群体，把暖心实惠送到群众身边。
5: 今天这个活动让我学习到了陌生链接不要点防诈骗，还有就是要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就是有陌生的宠物那些的，也要保护好别人的安全。
1: 此次活动融普法宣传、文明劝导、便民服务于一体，有效提升居民文明素养和安全意识。下一步，镇西街道将常态化开展文明实践活动，深耕精细化基层治理，持续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和谐社区氛围，为平安吉首、文明吉首建设筑牢基层根基。

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几首新闻就播到这了。如果您有什么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85148880。感谢收看，再见。

0: 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哎，他住的家哪里钱？
2: 哦，我当然来过东市。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乡音，浓浓的乡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不明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怎么的呀？他的钱
2: 哦，我当然没东西。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气。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0: 声，静看国际风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

0: 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每天一小时尽看国际风云。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南亚之行取得丰硕成果，行的伊朗与地区国家会议宣布延期，霍尔木兹海峡面临政治与军事双重风险，
1: 也门局势趋紧，导致曼德海峡通航下降，美国是否会介入也门内战？

0: 外交时刻。
1: 9月12号到13号，习近平主席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这是15大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
2: 过去2天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出席多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站在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的历史节点，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具有怎样的时代意义，又将如何助力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回望过去，习近平主席以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3个关键词概括金砖发展历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聚焦破解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掷地有声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为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所长苏晓辉：
4: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来说，其实面临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如何让金砖合作能够行稳致远，如何让这样的一个大家庭能够形成合力，这一直是金砖合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当中国再次明确方向，习主席在重要讲话当中提出重要理念的时候，是为金砖合作各国之间的共识是再次明确方向，是为金砖合作呢提供了更多的确定性。
3: 应对全球性挑战，金砖行动务实有力，破解安全困局，金砖共识独具价值，捍卫国际秩序，金砖国家当仁不让，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金砖智慧不可或缺。

0: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锋认为，习近平主席讲话中先锋一词的使用将有助于金砖国家构建更具韧性的互利合作关系。
1: 以先锋这个字呢来定位这个替代这个传统的权力主导这个逻辑，尊重各国呢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通过呢求同存异的共识构建，让不同国情不同制度的成员国呢都能找到合作的切入点，实现了国家之间的这个多元化的共同发展，为这个变乱交织的世界呢注入了稀缺的稳定性，也为呢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呢自主现代化道路呢提供了新的方案。
0: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习主席，智能制造合作倡议和科技育才倡议。在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锋看来，习主席在第二阶段会议上提出的5项倡议，与在第一阶段会议上提出的4个先锋相比，完成了从宏观方向到具体领域的聚焦。
1: 五个倡议呢，就聚焦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这个具体赛道。这一转变呢，传递出金砖合作正从凝聚共识转向了务实行动，推动了制造业转型升级，培育呢金砖一体化大市场，把这个人工智能呢的开源普惠倡议呢放在首位，也是体现了这个中国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共享这个开放态度，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有利于打破呢少数西方国家呢对这个高端 AI 技术的垄断壁垒，让全球南方呢共享这个通用技术底座，那也直接缩小了南北之间的数字鸿沟。
0: 20年风雨携行，中国始终是金砖合作的塑造者和笃行者。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本次会晤上，习近平主席郑重宣布，中方愿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金砖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北京师范大学金砖国家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磊：
2: 我们可以看出啊，中国在金砖国家合作过程中一直发挥着积极引领的作用。中国对于金砖合作的态度是认真的，中国推动金砖国家合作的立场是坚定的，中国愿意携手金砖，将会打造一个更加光明、更加有扎实合作成果支撑的美好未来。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4: 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金砖峰会重要讲话。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
5: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6: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5: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7: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4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5: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6: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4个先锋，这体现了4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3个金色十年。
8: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
7: 走过20年。

0: 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1: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2: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3: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
1: 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0: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1: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3号晚间，阿曼外交部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方面此前表示，将在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重申，伊朗
6: 方达成共识，原定次日在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被推迟。阿曼将继续致力于推动地区对话，以支持地区稳定和长期合作。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伊朗外交部官员消息，原定于14号在阿曼举行的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会议已被推迟。报道说，此次会议原计划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潜在协议，但是因部分地区国家请求，经伊朗与阿曼共同协商，最终作出推迟决定。此前，伊朗方面曾表示，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但巴林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称，巴林将不会参加此次会议，并表示在巴林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之前，不会参加任何有伊朗参与的集体会议。另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
3: 有专家分析认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具有政治争夺以及军事冲突的双重风险。美伊两国在相关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且缺乏互信，两国对抗在短期内难以结束。在此背景下，地区国家，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需要统一立场，并与伊朗展开更多的沟通和接触。但是，想要在短期内解决相关的纷争，仍存在一定难度。
5: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控制了红海战略要地。当地时间13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多省发动了58次空袭。同日，
3: 范围的说法存在明显差异。相关地区的控制权变化以及曼德海峡周边安全形势仍有待进一步观察。来听总台记者朱云翔的报道。
7: 近日，也门西部海岸地区战事明显加剧，胡塞武装方面宣布，武装力量在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并称此次行动涉及6个行政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胡塞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并称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其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发言人奥马尔·布海提表示，其控制范围已经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

0: 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
1: 我们进入了穆哈以及已经控制的地区，当地民众的生活基本没有受到影响。关于国际航运，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担忧，相关方面已经做出保证，胡塞武装也对此进行了确认，我们也正在采取措施，进一步确保国际航运继续保持正常。
0: 与此同时，9月13号，也门政府军所属民族抵抗力量发表声明称，将继续作为也门政府军的一部分参与军事行动。该军事组织还表示，8月9号至9月10号期间，其与也门胡塞武装在西部海岸多条战线发生的战斗，已造成胡塞武装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海德拉卡迪表示，目前也门政府已经重新掌握主动权，并重新整合各方力量，以应对近期西部海岸地区的局势。
2: 在西部海岸以及一些近期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地区，也门政府已经能够应对当前局势，并对胡塞武装的一些据点实施打击。此外，在焦夫省、贝达省和达利阿省，政府军也
0: 对战场态势和控制范围的说法仍存在明显差异，局势发展仍有较大不确定性。随着也门西部海岸地区战事持续升级，相关地区的控制权变化以及曼德海峡周边安全形势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曾主动致电美方，表达不愿与美军作战，不希望美军卷入冲突的态度。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拒绝。
4: 在对伊朗战事久拖不决以及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下，美国是否会选择介入也门内战？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5: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呢，美国直接军事介入也门内战的可能性很低，但也不可能完全的置身事外。军事层面上来说，美伊战争呢已经持续了7个月，舰艇、战机和防空系统都在高负荷运转。美国国内目前担忧政府缺乏明确退出中东战事策略的焦虑情绪十分强烈。那么再在也门开辟新战线将进一步的分散兵力，这是美国政府极力避免的。政治层面上，中期选举的投票距今不足2个月的时间，但能源价格却仍然在快速上涨。特朗普呢，既要证明能够保护航道和盟友，又不能够让选民看到再在中东开辟新战场。美国当前呢，拒绝立刻介入，并不能够据此认定美国完全没有意愿，只能说明美国还在评估时机和方式。如果红海航运安全进一步的恶化，或者是沙特遭受到更大规模的打击，形势一步步推着走，那也门战场的走向其实仍然是充满了不确定性。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9: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10: 气象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中午好，吴迪。
11: 红芳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北美洲。未来2天，美国的降雨会从西南部延伸至5大湖附近，其中明天，威斯康星州、爱荷华州、堪萨斯州等地呢会有中雨落下，局部地区有大雨。同时要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冰雹甚至龙卷等强对流天气。后天降雨范围会有所扩大，北部平原多地会加入降雨的行列，而雨带东段则会南落至5大湖以南，在奥尔瓦州、堪萨斯州、德克萨斯州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局部有大雨。气温方面，明后天副高内外气温差异显著，其中在副高囊括下的南部平原到东南部等地，冷空气

0: 难以企及，所以这一带的气温大幅偏高，而且高温广泛，像德克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等局地最高气温甚至还会有20度。随后两天，欧洲上空仍然多低槽活动，降水会呈现出冬减西增的变化趋势。其中未来两天，中欧东部、巴尔干半岛到东欧一带降雨会逐渐的向东转移，范围缩减，在乌克兰东部、俄罗斯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落下，局部地区有大雨。而在欧洲西部，明后天降雨会发展增多，后天伊比利亚半岛、法国、德国一带会加入阴雨的行列，北欧的雨势呢则会加强，在挪威、瑞典部分地区会有中雨，挪威西南部局地有大雨，高海拔山区还可能会出现雨转雪的天气。那么随着降雨增多，冷空气渗透南下，后天伊比利亚半岛北部、法国一带的气温会明显下滑，法国多地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左右，暖热消减，像西班牙、葡萄牙大部会退出高温行列。巴黎明天晴朗相伴，最高气温呢会小幅上扬到32度左右。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何方？
1: 好的，感谢无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2: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你啊，哪里钱？
2: 哦，那当然没卖过东西。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乡音，浓浓的乡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是何家何家
2: 哦，我当然明白我同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哪里啊？哪里去啊？
2: 我到外面买过东西。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路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

0: 灾事故提及调查。
1: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起，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

0: 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欣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
2: 也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5: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2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6: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

0: 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八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
2: 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3: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7%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五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2: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2: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5: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0: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这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

0: 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1: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
3: 部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4: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3: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5: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3: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2: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许
6: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2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 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

0: 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邻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 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 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 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3: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2: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 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 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 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3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限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温尼认为，推动限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汇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4: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

0: 界的回响。
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据报道，9月8号到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该演习，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大力发展远程进攻性武器，借对外军演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谋求军事扩张，并迎合域外势力引入阵营对抗，人为制造地区紧张，一步步走上新型军国主义的邪路。任何助长日本军事野心的举动，只会把地区推向危险的漩涡，也必将祸及自身。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向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9月10号11点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记者今天了解到，为破解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技术难题，市场监管总局构建了基础通用加产品细化双轨认证体系，正式发布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通用实施规则试行及17项产品认证专用实施规则。目前已有6家行业龙头企业成功获得首批中国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实现我国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工作标志性突破。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美国必须停止对伊朗的一切非法和干涉主义行动，以弥补其犯下的罪行，并停止其实施的制裁和发动的经济战。此外，巴加埃表示，美国声称伊朗从伊拉克境内袭击沙特输油管道一事纯属无稽之谈。他表示，在当前形势下，美国不断散布谎言，以加剧地区国家间的分歧，这正是该地区现有问题的后果之一，而这些问题必须由各国自行解决。此刻提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

0: 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中南部、西藏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海南中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3: 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秋天来了，很快又是中秋和国庆假期，又到了一年当中出游的最好时节之一。不过就在最近，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一次性取消了6家4A级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同时呢，把1家景区由4A降为3A。就在这个月初，海南省也取消了省内2家景区的 A 级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这个取消也并不是空穴来风，我们一查就知道，其中一些景区啊，牌子还在，人早没了，早就成了僵尸景区。有的从差评爆发到正式摘牌拖了6年之久，有的早就被查出来提供虚假信息，上报数据造假。这番集中清理确实让我们拍手称快。当然大家更期待的是动态预警，及时摘牌。如果游客出行之前看到景区还是 4A 3A， 肯定是信任满满就出发了，结果到了才会发现上当。 A 级旅游景区整体淘汰率很低，摘牌仍然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如果景区获评了 A 级，运营和维护接连出问题，那坑的只有游客了。也有业内人士透露说，按照 A 级景区复核的实操流程，需按年报送游客接待量、营业收入、安全台账、投诉处理记录等等数据。那么这时候我们就更要问了，这些僵尸景区上报的数据到底是怎么样经过了复核一年年坚持下来的？我们另外还能查到，今年4月份，文化和旅游部对外表示，对整改不力、提升不佳、问题多发的5A级旅游景区，将加强质量等级动态管理。该降级等级的就要降低等级。当景区失去活力，如果不能及时纠偏，就应该主动关门大吉。毕竟 A 级景区的这些牌子在我们游客心里还是有着不轻的分量。那如果有完善的退出机制，才是游客和景区的双赢。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回款难问题是中小企业的心头大事。最近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就在今天下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情况，并答记者问。在吹风会上，有记者提问，通知提到要重点关注应付账款规模大且现金类资产充裕的大型企业。该怎么理解这项措施？我们一起先来听听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的回答。
4: 这几年呢，我们发现部分大型企业为了节省财务成本，获得竞争优势，利用它自身的产业的优势地位对供应商呢拖延付款，这不仅损害了中小企业的供应商的这个利益，宏观上呢也加剧了内卷竞争和供需失衡。特别是我们从公开的财务数据看，部分大型企业应付类的账款规模比较大，但同时他们的现金类的资产非常充裕，这说明呢他们有能力及时付款，但却没有付款。从金融的宏观视角来看，大型企业扩张应成本，那么这种结构上的错配也给货币政策的传导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人民银行密切关注大型企业拖欠账款对宏观经济

0: 产业生态以及中小企业经营带来的负面影响，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大型企业账款治理工作，并积极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债券发行等有息的负债的融资，及时向中小企业的供应商支付现金。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严格按照通知的要求，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强化治理大型企业的账款问题。那么对于在银行金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那么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我们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呢，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我们将引导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规模合理增长，贷款质量稳步提升，贷款利率和优质客户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进一步提高普惠金融的服务质效。
1: 除此之外，还有记者向国务院国资委提出了相关的问题。通知要求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的表率作用，该怎么来推动有关工作的落实？我们一起来听听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负责人裴仁权的回答。
2: 我想主要是要推动提出的必须严格遵守的底线。第二个带头呢，就是带头少开票多付现。2024年以来，我们就要求央企对中小企业一律使用现金方式支付，今后更要对中小企业将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落实好。同时呢，央企也将结合自身实际，对其他大型企业保持合理的现金支付比例，推动现金支付沿产业链进行传导，并严格票证使用管理，严禁开具6个月以上的票证。第三个带头就是打破不合理的行规和惯例，我们将督促指导央企带头遵守所在行业领域的规定，率先在合同中明确四项关键要素，率先响应并践行行业及时支付倡议，主动做好信息披露，自觉接受全社会的监督。这里呢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可能也是广大中小企业比较关心的，就是如果央企拖欠了，找谁反映，在哪里投诉。在央企层面，我们明确要求每一个央企的集团必须在官网上公布受理的这个投诉渠道。在国务院国资委层面，2025年1月份，我们在国务院国资委的官网上开通了中央企业欠款投诉的平台二维码。那么在国家层面，也有我们工业和信息化部设立的全国违约拖欠中小企业款项这个平台，广大中小企业可以通过其中任何一个平台扫码投诉。我们将督促央企不分线上线下，不分平台，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核实处理，快速响应，对违约拖欠核实一起，清偿一起，问责一起。
1: 除此之外，也有记者专门提到了汽车行业的账期情况，并且向工信部提问。我国汽车行业整体上账期情况得到了逐步好转，行业主管部门会采取什么样的工作来优化汽车行业的账期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听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的。
3: 我们也认为这是非理性竞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这个呢增加了供应商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经营压力，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经济的畅通循环运行。那么去年以来啊，汽车企业贯彻落实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的要求，积极响应汽车工业协会、汽车整车企业供应商账款规范支付倡议，11家重点车企呢率先承诺账期不超过60天，并在过程当中呢积极推进落实。我们从行业机构的调研的情况来看啊，重点汽车企业的平均账期呢到目前为止呢是有所改善的，但是也要看到当前国内的车企这个平均账期啊与产业链上下游广大企业，尤其是广大中小企业的这个期盼呢还是有差距，还是有差距的。这个我们经过分析之后呢也认为其中呢是有提升的空间的。在总结前一段时间工作的这个基础上啊，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出台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

0: 优化瘴气管理的通知。这个通知里边呢，对相关的情况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尤其是账期的起算、验收、支付等要求，并建立常态化督查检查工作机制，推动提升账款支付规范化、制度化的水平。这个下一步呢，这个我们还有两方面的重点工作要做，一是持续巩固已有账期优化的这个成果，指导第三方机构呢建立车企账期承诺调研评估机制，常态化开展账期运行情况的分级评估工作。第二呢，加强协同监督，对约谈并督促其整改。
1: 中小企业回款难，表面上看是企业之间的账，实际影响的是整条产业的链的信心。那这次治理呢，也是动了真格，央企国企带头复线，立下一个硬杠杠，重点行业亮出账期红线，投诉渠道现在也摆在了明处。政策关键还得看落实，及时付款是必须守住的商业底线，把这笔账算清管牢，中小企业的现金流才能活起来，经济循环的血脉才可能真正畅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新农宇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农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之整年，新农宇六步鲜大米。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17，夜幕降临，一天很快就要过去了。问您个问题，您今天的时间都花在哪儿了？时间对我们每个人很公平，一天都是24小时，可是怎么过，大家是各有各的节奏。几点钟起床，几点钟出门，工作、学习、做饭、带娃、运动、休闲、上床休息，又各占了您多少时间呢？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其实都是一个时间账本，而千家万户的账本汇到一起，就成了读懂民生、衡量百姓生活质量的密码本。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眼下正在全国展开。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介绍。
2: 国家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4: 首先请问您，什么是时间利用调查呢？
5: 是这样，时间利用调查呢，其实是从居民时间利用的视角呢，通过采集居民呢在一段特定时间里的这种活动信息，来反映居民呢在个人生理必须活动，比如像我们大家每天的睡觉、洗漱啊，有酬劳动，也就我们的工作，无酬劳动，比如像做家务啊、陪伴照料孩子啊，个人自由支配活动，像这种运动健身活动啊、休闲娱乐活动啊，还有交通活动，还有学习培训这些活动里的这个时间投入。如果通俗点来说呢，其实就是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记录居民一天的24小时呢都花在了什么地方。
4: 也就是说，时间利用调查是要真实记录百姓时间的去向。那么为什么要开展这样一个调查呢？
5: 开展时间利用调查的这个主要目的呢，其实是为了全面和准确的了解呢我国居民的时间利用情况，来客观反映居民在生活质量和生活模式上面的变化，为完善我们的公共服务体系呢，制定完善社会民生的相关政策呢，提供比较详实和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那比如说，通过调查呢，我们可以采集到老年人、少年儿童这些不同的人群在运动健身活动上的时长，还有时间分布，作为完善我们体育相关的这种便民惠民政策的一个统计依据。同时呢，时间利用调查呢，也是国际上通行的一项社会调查，在世界各国呢都广泛的用于评估居民的这个生活质量，测量无酬劳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分析呢民生福祉政策的影响。目前呢已经形成了一套国际上呢比较通用的统计指南和活动分类标准。那通过时间利用呢能获取的这种分性别的啊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呢，也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统计监测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世界上呢90多个国家都开展了这个时间利用调查。
4: 记下几点上班、几点出门、几点接送孩子，就像我们记账一样，是吧？
5: 是的，但千千万万份时间账本汇聚起来，就成了国家了解、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2: 大调查与小调查的区别。
4: 之前我们看到过几年做一次这样的调查，而现在每年都有，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5: 我们国家呢在2008年、2018年和2024年呢分别开展了3次的时间利用调查，那获取了我国居民呢关于15年开展一次

0: 全国大调查的基础上呢，在其余年份呢开展实验利用的小调查。那相比每五年一次的这种大调查呢，小调查呢在调查数对象的这个数量上呢比较少，调查内容呢也有所简化。那我们目前呢正在开展的这个2026年的全国实验利用调查呢，就是首次的小调查，在全国范围里呢，一共调查大概是8400户的家庭，2.2万人。那样本量呢，大约是这个全国大调查的1/5。那活动分类呢，相比我们2024年做的这个调查呢，要减少9项。
1: 那么本次调查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呢？
0: 2026年呢，全国实验利用调查的主要内容呢，是抽中调查护理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和他们的实验利用情况。那以日志表的这个填写和问卷调查的形式来开展。其中呢，日志表是我们实验利用调查呢最为核心的调查内容。那调查对象呢，要按时间顺序呢记录24小时里所发生的主要活动，啊，一共需要填写2天的活动情况。那日志表里的活动分类呢，是以国际上通用的这个实验利用统计活动分类为基础，啊，结合了我们国家的国情和居民的日常生活情况，一共设置了像睡觉休息啊、用餐、交通出行、劳动就业、学习培训、啊、家务劳动、看病就医、运动健身和休闲娱乐等等的25个活动分类。那此外呢，我们还通过问卷的形式呢，了解调查对象的家庭生活以及文化参与等方面的情况。
2: 抽样调查信息严格保密，
1: 如何来开展这项调查？
0: 实验利用调查呢，是由国家统计局呢按照统一的抽样方法啊，在全国范围里呢随机抽取8000多户开展调查。我们各个地区这些调查员呢会按照工作要求联系抽中的调查户呢，介绍调查的主要内容，确认调查日期和调查方式。那在现场调查阶段呢，抽中调查户里的家庭成员呢，需要完成我们的日志表和问卷的填报。其中日志表呢，分别记录周1到周5啊其中1天，以及周6、周日其中1天的这个活动情况，一共是2天。在日志表呢全部完成后呢，再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呢，进行的数据实时上传。调查员呢会提醒和督促调查对象呢填报日表和问卷。那对于很少数的这些使用手机填报呢确实有困难的调查对象呢，可以先使用纸质表进行填报。那调查员会在约定的日期入户，根据调查对象填报的这个纸质表为依据呢，协助调查对象呢完成整个的电子的填报。
1: 那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调查的时间节点是什么样的吧？
0: 现场调查时间我们是9月5号到25号。那在现场调查之后，我们还会有这种数据的这个处理啊、汇总啊、分析这一系列的过程啊。
1: 现在我们看到呢，已经是逐门逐户的进行调查，那么怎么来确保大家的这个调查信息安全呢？
0: 我们2026年的全国实验调查呢，使用的是统一的调查软件进行数据的采集，然后直接传输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平台。那对于调查里面获得的这种个人的资料呢，会严格的限定用于调查的目的，各级的统一调查机构呢也会严格的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规定呢，对在调查里知悉的这些个调查对象的个人信息呢，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所以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
3: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咱们的时间账本，正是这些日常记录汇聚起来，才能让政策制定者看清楚我们老百姓真实的生活节奏，什么地方时间紧，什么地方有需求，公共服务该往哪儿补。如果您被抽中了，请多一份认真和配合，您留下的可不是简单的流水账，而是生活的真实细节，是政策更有温度、服务更对路子的起点。每个人的24小时都算数，国家读懂了我们的时间，也就读懂了民生。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个人一台电脑就能注册一家公司，自己当老板。眼下随着各类 AI 数字化创业工具不断的普及，开公司的门槛可以说是越来越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就成了不少人轻资产创业的首选。不用拉合伙人，不用搭复杂的班子，决策自己说了算，听起来确实简单而潇洒。可很多人不知道，正是这种公司就我一个人的想法，也容易迈下一种创业者可是栽了跟头，轻则补税交罚款，重则连自家的房子存款都得搭进去还债。那一人公司究竟应该怎么记账、怎么纳税，又该怎么来划清公司和个人的钱，守住自己的创业成果？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艺人有限责任公司，也就是 OPC， 近年来成为

0: 为个体创业的主流商事主体，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 OPC 社区已从最初的95个快速增长至618个，覆盖全国24个省份、75座城市。一人公司架构简单，经营灵活，创业成本更低，但不少经营者缺乏财税法律常识，公司财产边界混淆，成为行业高频涉税与法律风险隐患。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创业者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认知普遍存在两大核心误区。
1: 第一呢，是一个上市主体的概念呢是有混淆的，多数人呢是没有办法分清楚一人有限公司和个体工商户的区别的，认为这两者好像都是一个人在做生意，可能在法律责任啊、财税制度啊等方面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在注册的时候呢就会盲目选择。第二呢，就是对于一人有限公司的法人财产的认识啊是不准确的，很多经营者错误地将一人公司的资产呢它等同于了个人财产，认为它全资控股了就可以随意地支配公司的来列支自己或者家庭的一些消费，这种公司和个人间的随意转换没有凭据的往来挂账呢，这就会模糊法人的财产和个人财产的一种边界。
0: 这类认知偏差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混同引发涉税风险与债务风险的核心根源。张亮表示，从法定属性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有本质区别。
1: 个体工商户啊，它是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的，经营者是承担无限责任的。那么个人独资企业，它也是不具备法人资格的。财产和投资人没有做一种严格的法律上的区分，但是呢，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它是独立法人，股东以认缴出资的额度为限来承担有限责任，这是最本质的区别。
0: 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一人公司和平时常见的普通有限公司纳税标准原则上一致，需要正常核算企业的营收、成本和利润，按时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介绍，
1: 只要是日常经营里能够规范记账的啊，完整记录收支情况的，这些收入成本和费用都要核算到位，按时完成预缴申报和年度汇算清缴，那么如实的申报这些企业所得税，只要符合条件的，那么普通有限公司能够享受到的一些企业所得税优惠啊，一人有限公司也是同样可以享受的。
0: 与此同时，一人公司老板自己当法人管经营，会涉及两种完全分开的个税，不能互相抵扣。
1: 第一笔呢，就是工资的个税。如果老板和公司是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有劳动关系的，他是全职上班的，而且会收到公司从对公账户正常发放的工资的啊，这笔工资就是按决定做利润分配，按20%的税率缴纳个税，并由公司代扣代缴。
0: 部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直接公转私，不做工资，不做分红，不签借款合同，年末将资金统一挂列其他应收款，这种操作极易触发多种风险。张亮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相关规定，通过个人账户收取公司货款，属于隐匿经营收入的，需要补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少缴税款 0.5 至5倍罚款。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1: 首要的就是要避免公司的财产使用混同，如果一旦混同了，其实法律上的有限责任啊这一道保护就会失效了，股东个人的房产存款都可能被用于清偿公司债务，这个风险呢就远超单纯的比如偷税漏税的税务罚款了。另外，一人公司的有限责任呢也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广大的创业者要摒弃那种公司及个人财产的这种错误的认识，要规范运营，严格的落实 账户隔离啊、凭证留痕、规范计税、年度审计等等这些要求要厘清。

0: 经营与私人收支边界，规避公司财产的混同。
1: 所以说到底啊，开公司不是过家家，哪怕只有一个人，该走的账要走，该缴的税要缴，公私分明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松。工具降低了创业的门槛，但是没有降低经营的责任。 AI 可以帮你写文案做设计，但替不了你学法懂法守规矩。一人公司一人担当，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创业者在轻装上阵的同时，也系好合规这根安全带。
2: 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眼下演出市场很火热，一些热门演出可以说是一票难求，代买演唱会门票也成了一门。最近江苏无锡宜兴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委托代买演唱会门票的纠纷案件，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乔文、无锡台记者蔡丽莎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3: 李某在网络上承接门票代买业务。2025年6月底，他接到订单，客户需要4张某明星演唱会的门票。于是李某找到汤某所在的传媒公司，双方约定采用所谓录入信息的方式，预订4场内场门票。门票票面价格为每张1280元，而李某一共向汤某转账48000元，以高价锁定位置。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徐设人民法庭法官助理庄新玉介绍，双方曾提前说好，如果出现重复购票，汤某可扣除李某30%费用，如果没有买到票，汤某则需赔偿30%。
4: 李某下单之后便一直催促汤某出票进补，直到2025年7月4日，也就是演唱会前一天晚上，汤某才回复其中一组，也就是2张门票已经出票成功了，另外一组还需要再等一等。李某继续催促，直到演唱会当天，汤某仍然答复称要等等，大概率会退票。
3: 眼看拿不到票，李某的客户选择自行在其他票务平台重新购票。李某联系汤某要求停止抢票，但汤某表示不停，宁愿不重赔钱。随后汤某的订单因身份信息重复购票被平台强制退票，最终这2张门票出票失败。李某给客户完成退款之后，要求汤某按双方之前的约定退还没买到的2张门票70%费用，合计16800元。汤某却认为出票失败是客户重复购票造成，自己不应当承担损失，拒绝退款。协商无果后，李某向法院提起诉讼。庄新玉，
4: 法院经审理认为啊，李某按照录入信息方式委托汤某进行购票，同时对重复购票扣30%，无票赔30%，达成了一致意见。双方之间购票被平台强制退票，而出票失败。
3: 汤某未按合同约定方式履行受托义务，结合双方事先约定，应当按约定退款。最终，法院判决汤某向李某返还16800元。庄新玉提醒，网上流传的录入信息、代拍抢票都不属于官方正规售票途径，且大多靠线上聊天记录约定权责，交易保障十分薄弱。
4: 广大消费者应当树立理性的购票理念，尽量选择演出主办方授权的正规官方平台购票，不要轻信网络个人、票务中介、黄牛的加价代买购买，同时也应当自觉抵制倒票、高价囤票、倒卖门票的行为。此类行为不仅容易产生民事纠纷，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涉及违法，自身权益也难以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
1: 这个案子确实也给大家提了个醒，买演唱会门票咱们还是尽量的走官方正规的渠道，不要轻信网上那些代买代拍录入信息的这种说法，万一票没拿到，钱能不能退，损失谁来担，往往很容易扯不清。高价找中介或者黄牛来买票，不仅会搅乱正常的市场秩序，而且容易产生纠纷，情节严重的呢还可能违法。看演出本来是件很开心的事情，咱们可别因为买票添了堵。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

0: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 做人要有情义，
0: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界时刻挂念。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罗瓦涅米是芬兰拉普兰地区首府，是世界上唯一设在北极圈上的省会城市，人口有6万多，驯鹿就将近2万头。这个地方每年接待数十万游客，北极圈线从城市穿过，游客们在线上跳来跳去，从北极进进出出。这座城市还有另一张面孔，它是北极理事会的重要起源地和核心会议举办地，同时拥有多个重量级北极科研机构。9月13号到14号，芬兰总理奥尔波在罗瓦涅米主持欧洲北极峰会，目标是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奥尔波在声明当中说，北极地区在欧洲安全环境中正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分量，欧盟对北极的稳定、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有着直接利益。北极的冰在退场，而北极本身正在登场。这片曾经被地理教科书描述为人迹罕至的冰原，正在变成全球地缘棋局上最炙手可热的一块地盘。欧盟委员会日前已经公开承认其北极旧政策不再可持续，并将于10月发布新的北极战略，将北极纳入欧洲统一安全空间。从环保议题转向安全博弈，欧盟的北极雄心能实现吗？
5: 欧盟现行的北极政策是2021年发布的通道。9月12号，韩国一艘集装箱船经由北极航道顺利抵达英国费利克斯托港，完成了从韩国釜山港出发的北极首航。韩国总统李在明专门在社交平台发文，祝贺这一历史性航行。这条航线相比传统苏伊士运河航线，航程直接缩短约40%，也就是缩短大约7000公里，全程仅需20天左右。海冰融化还改善了获取关键自然资源的条件。据估计，北极可能蕴藏全球约30%的未探明天然气，13%的未探明石油和近30%的未开发稀土资源。在这一背景下，欧盟过去以气候行动与环境保护等为核心的北极政策亟待完成系统性转向，而正在举行的欧洲北极峰会标志着这一战略转向的加速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超表示，
6: 第一个呢是政治上，它要增强在北极的一种存在，而且是要尽量统筹整个欧盟成员国的力量，在内部达成一种共识，来增强在北极地区的一个政治的可见度。第二个呢，就是加强对北极地区这种资源的开发力度。最近冯德莱恩访问格陵兰岛，提出了2亿欧元的这种投资计划，是一个导向性的标志。还有一个就是安全上的一种考虑，安全上欧盟一直是一个短板，将来可能会通过这个北极战略，也是要在安全上做一些新的部署。
5: 种种信号显示，欧盟北极战略的重点已经明确转向关键矿产获取与防务安全层面。最新曝光的欧洲北极峰会联合声明草案显示，欧盟将在新版北极战略中首次把军事机动性、混合威胁应对列为峰会议程，还包括一项联合或共同拥有欧盟国家破冰能力的倡议。而在关键矿产领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已经在格陵兰首府努克宣布了一项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覆盖数字互联、清洁能源和关键原材料三大战略领域。这不是空头支票，而是欧盟在北极地缘格局巨变的当下，巩固北极地缘存在的直接行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玲指出，
7: 冯德莱恩他到访格陵兰，加大了对于格陵兰地区的支持，也聚焦在关键矿产方面。在防务和安全方面呢，在这个冯德莱恩到访的同时，北约的8个国家，这里面

0: 包括美国在北极进行了演习，其实是向外传递一种声音，就是说欧盟在这个地区他希望加强自己的这种安全存在。这些信息传递出来的其实就是欧盟目前他在北极地区在地缘政治变局下，从过去的软性议题向当前安全领域包括关键矿产这些行业的一种转变。
1: 北极远离当前全球主要的冲突热点，是欧洲少有的可以深度参与的巨型资源区。全球八个在北极地区拥有领土的国家当中，欧盟拥有丹麦、芬兰、瑞典三个成员国，直接占据北极理事会的三个席位。芬兰、瑞典双双加入北约之后，欧盟在北极区域形成了欧盟加北约双框架叠加的格局，进一步将自身的防务边界延伸到了北极圈内部。但是政策文件在纸上，现实在冰上，欧盟的北极雄心从战略清单到落地执行还面临着四道关卡。
2: 第一道关卡，安全问题上命脉在北约手里，也就是说欧洲可以出钱出地出协调，但扣扳机的手不在布鲁塞尔。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林认为，
0: 尽管他强调安全问题，但是事实上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北约的这样的一种对峙又根本上不利于欧洲的安全利益。
2: 第二道关卡，关键材料问题上，矿即使挖出来也加工不了，欧盟希望通过北极的关键原材料来摆脱对单一市场的依赖，但近日在布鲁塞尔，欧盟北极关系特别顾问卡泰宁承认，欧洲的弱点不在开采，而在于把石头变成磁铁和电池的能力。他提议在瑞典或芬兰北部建立一个中央厨房式的加工枢纽，但坦言这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德国媒体评论说，
3: 欧洲想要变得更加独立，目标是到2030年，10%的所需关键原材料将产自欧洲，而如今这一比例几乎为零。他们已经建好工厂，并开始生产电池单元，但要将产能完全拉满，难度依然很大。欧洲必须追赶10多年的发展差距。
2: 第三道关卡是原住民权利和生态红线。欧盟要稀土来支撑绿色转型，但这条路上已经堆满了官司和抗议。以北极稀土项目佩尔盖耶尔矿床为例，它位于瑞典最北部城市基律纳，已经被欧盟列为战略项目，审批可以走快速通道，但矿脉恰恰压在萨米人的驯鹿迁徙路线上。萨米人社区已经公开表示，将通过司法途径全力阻止该稀土矿的开发。当地原住民表示，
4: 很难去跟矿业公司对抗，他们拥有一切资源一切手段，他们也有资金，我们没有钱，所以我们无法打金钱战，我们只有生存的
2: 不制约与外部竞争并存。从外部来看，俄罗斯控制着超过50%的北极海岸线，牢牢掌控着北方海航道的实际控制权。2022年俄乌冲突后，俄罗斯全面中断与欧洲在北极理事会的常规合作，欧洲失去了北极事务最重要的多边协调渠道。美国的北极战略则以追求绝对主导权为目标，对格陵兰岛的领土主张更是直接冲击欧洲的核心利益。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在网上有个讨论，低保户家中装空调该不该被取消低保资格，这个讨论还是有点热度的。我翻到最早提问的帖子，网友的质疑显然是在说装空调是一种和低保不匹配的高消费。那低保户能不能装空调？媒体汇总了多地民政部门的信息，都提到低保资格审核是针对家庭经济状况进行综合评估之后确定的，不会简单的把空调、电视等等普通家用电器作为一票否决的依据。而这番质疑呢，也并非空穴来风。知情者说，多年前当年的低保政策的确是把电视机、冰箱、空调视作高档消费品加以限制的，只是近些年各地陆续删除了这类的硬性规定。那么所谓家庭整体经济情况又该靠什么来考量？ 前段时间还有一个相关的事件热度很高，很多朋友可能还记得，江西赣州的一名女孩赴港观看演唱会，全家低保会不会被取消，引发了全网热议。当地政府部门已经介入了核查。

0: 查。该笔出境的高消费触发了低保动态监测预警，家属因为担忧低保资格被取消，在网上发布了求助信息。那么社会救助低保制度什么才是题中应有之意？低保政策应该有很强的制度刚性，这个刚性在社会多元选择的今天，怎么来保证低保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困？什么该是低保的否决票？在各项社会救助政策包括低保制度都与时俱进的今天，还有什么是我们所不了解的信息？今天我特别请到一位这方面的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说装空调凭什么还给低保？但是呢，也看到记者报道说多地的民政部门已经让空调彻底和低保资格脱钩了。那这个脱钩的话，这个动作的依据是什么呢？
1: 这个也没什么依据，各地因为我们的这个社会救助法就提出了这个救助标准应该根据生活水平的这个平均生活水平的提升呢做相应的这个调整。那么90年代我当时在民政部门工作的时候，我们做这个低保肯定是不能够有这个空调的，也禁止了养宠物。但现在的这个空调宠物啊，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奢侈品，也不是一个超出一般人的这个能力的范围的，特别是在我们有一些南方的地区啊，这个夏天这么热，那也应该的成为我们基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所以很多地方呢已经开始的取消了这个低保买空调的这个限制，我觉得这个呢是与时俱进的一种的措施。
0: 但是不同的地方，它这个低保政策是不是也有所不同？
1: 有所不同，因为这个低保还是各地做出这个具体的规定的，主要还是各地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来制定。
0: 我们看到很多地方民政部门其实都强调一点，说低保政策要考察家庭整体经济情况。那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整体经济情况？比如说什么样的考察它可能是科学的？
1: 整体经济情况不仅仅是一个收入水平，以前我们主要是考察这个收入水平，那么有一些家庭他收入稍微高于这个低保线，但他的家里呢有很多孩子，有几个老年人要赡养，还有的或者呢是有残疾人，特别是重度残疾人，那么他的这个收入稍微高一点，生活水平呢其实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综合考察这个经济水平，不仅仅是考察这个收入，还要包括支出，还要包括劳动力，还要包括身体状况。
0: 这时间可能您也关注到一个情况，网络上说低保家庭的女孩赴港看演唱会，后来呢据说当地还在核查，万一属实的话，这个事情就可以一票否决这个家庭的低保吗？
1: 虽然我们没有这样的规定啊，社会救助法里面原来的这个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但是一般这种情况是不允许的。他已经呢超出了这个低保家庭的这个消费水平，远远超出了这种消费水平，情理上来讲呢这个也是说不过去的。从法律上来讲呢，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相应的一些的法律条款来约束这种行为。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啊，应该是2004年当时的印尼的海啸的时候，一个香港的中原受益者后来被报道出来了在印尼度假，那么这个就引起了全港的这个热烈的讨论，后来他还受到了这个处罚。他香港呢他是有这个法律的，所以他应该是被判了这个坐牢。那么通过这个法律我们可以借鉴，像这种远远超出低保家庭的消费的这种行为是应该被禁止的。当然我们现在没有说要坐牢，要返款，要返回，要，但是取消他的低保资格我觉得也是得说得过去，
0: 符合社会大众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基本认知吧。我觉得
1: 对社会救助啊，它不仅仅是讲我们的严格的那种法律啊，还要符合社会公众对他的一个认知，对他的一个看法。如果是超出了我们传统的这种看法，为什么这次网络舆论这么大，有一些低保家庭确实可能存在一种呢超出了这种水平的，或者是我们当时查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这个家肯定有意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对这种事件因为政府的还是应该来取缔或者取消他的这个低保的这个资格。
0: 您刚才也讲到我们的低保政策其实这些年有比较大的变化了，我们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政策其实都在与时俱进，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值得我们普通人去注意到的低保政策这些年比较显著的变化是什么？
1: 比较显著的变化就是我们的低保的对象啊，其实是扩宽了。以前的这个低保的一个对象呢是要求的比较严，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消费

0: 拉入到，就是这个综合经济状况考虑到了以后，那么你的家庭消费超出了这个低保的这种水平也可以纳入进来。所以我们普通老百姓也可以去咨询一下，看一看这个家庭经济状况稍微困难一点，虽然没有达到这个低保的这个水平，看看当地的政策能否把它纳入进来。其实我在那个海南的我也做了一个实践，我在海南的陵水县指导他们做这个实践，就是把低边家庭低保边缘家庭当中的特殊困难家庭放到了这个低保范围之内，我觉得就扩大了低保的这个范围。因为现在这些年啊，我们的低保对象呢是在大幅度减少，有一些困难家庭呢可能呢享受不到这个低保，生活的显得比较困难，老百姓有一些意见。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自从2020年这个国务院中国中央国务院发了那个社会救助的改革的意见以后，一个重要的这个方向呢就是呢扩围增效，扩围呢就是要扩大低保的对象的范围。所以我在这个海南陵水的那个改革呢还是获得了成功，所以现在他们海南省呢在扩围，把这个范围呢稍微的扩大的，并不是扩大很大，因为这个低保政策它牵涉到很多的这个家庭，
1: 所以它的变化是不是也比较谨慎？
0: 这个肯定是要非常谨慎的。低保这个制度不可能变得很大，所以我觉得尤其是我们网上来核对这些信息，可能有一些的滞后，所以还需要了一些线下的这种核对。那么还有一些改革，像我在泉州做的这个调研，发现他们呢提出来这个一事一议呢，就是呢按照这个收入来，或者按照这个消费来，它可能呢都不太符合。譬如有一些家庭可能有两套房子，那么按照我们的规定的话，两套房子不行。但是泉州后来却发现啊，这个两套房子的家庭其实是两套很小的房子，然后家里的还有众多的残疾人，还有上学的孩子，所以他们就采用一事一议的这种办法，把这个家庭呢拉入到低保的范围。那这个以前呢是不可想象的，其实这个家庭的收入呢稍微的超标一点，但家里很穷啊，因为你这有重度残疾人啊，还有一个上学的孩子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制度很好。
1: 是的是的，不同的地方可能都有一些探索。
0: 我要讲的就低保政策，确实的，现在我们的这个低保对象从最高的年份啊是7000多万人，现在减少到这个4000万人以下，减少了大概一半。然后尤其是城镇的这个低保对象，从最高的2000多万人减少到现在的应该是600多万人。那么这个下降的幅度的很大，这个原因呢是多方面的，包括我们收入的增长，包括低保的这个制度的这个改变。但我觉得呢，不管在哪一个时代，即使这个经济发展的很好了，仍然有一部分人呢需要呢政府来关注的。那么这一部分人可能呢就是我们的低保对象，对象的这个范围呢我们多一点少一点，它其实体现了我们党和政府对这部分人的关心啊。所以我个人的这个观念一直说呢，应该呢把这个范围呢扩大一下，让更多的公共资源来保障这一块最困难的这个群体。所以我说要扩大这个低保对象的这个范围，我做了一些这个实践啊，我觉得将来的大家都会慢慢的这个接受，不是低保对象越少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保持一个适度的这个范围。不管你哪个国家到了哪一个阶段，还是有这样一部分人，他并不是说他很穷，而是相对于我们的平均水平呢，他稍微的生活的稍微困难一点。
2: 所以关于低保制度这段时间大家讨论不少啊，其实我想呢，这说明即使我们很多人不用低保，但是大家关心社会保障体系当中的这个兜底制度是不是公平，制度弹性能不能适配大家的需求。低保制度是守护社会救助公平的生命线，必须精准地流向真正困难急需帮扶的群体。而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讨论到的呢，也是这项制度正在经历的变化和优化。守住规则的底线，兼顾人文关怀，社会保障网应该既严密牢固又温暖人心。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

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陶哲轩、邓玉等

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鹿鸣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不鸣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

谢谢你们吉他手。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八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

0: 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十九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是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

0: 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2: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4: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3: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5: 对于在银行金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3: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15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王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起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

0: 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3: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2: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
5: 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4: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6: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7: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8: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9: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0: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9: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
11: 现在正好有

0: 七八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贵朴十五号。那这个品种的话，就是混养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果。
1: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才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2: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猪肉，挺好的。
1: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3: 我们在老山界啊，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1: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3: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
4: 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5: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6: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5: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6: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2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2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34美元，收于每桶101.39美元，涨幅为1.3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

0: 上涨1.07美元，收于每桶105.68美元，涨幅为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0: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海南五指山遭遇破纪录特大暴雨，记者直击防汛应急最新进展。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当兵就要当红军。
1: 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新标准聚焦哪些产品性能和安全指标，将为全球脑机接口标准化贡献怎样的中国方案？
0: 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印发，怎样加速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普及相关消费，八部门还有哪些新动作？
1: 赣州低保女孩赴港追星，触发低保对象动态监测预警，后续如何处置？在守住公共资金底线的前提下，怎样避免简单机械化执行？
0: 国际新闻眼，无视英国反对，特朗普重申支持爱尔兰统一，有何意味？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游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随后美方称该说法不实。伊朗方面表示，此前已就该航道存在的危险发出警告，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在伊方管控下，处于封锁状态。据英国媒体14号报道，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低于10天内每日平均14艘船的通行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对美进行护航补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当天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在也门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发言人表示，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胡塞武装使用数媒体方面，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随后又回落至5%以下。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他还表示，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引发广泛担忧。海湾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是造成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恶化的主要原因。他还说，俄罗斯已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考虑取消这项禁令。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14号表示，希望丹麦与美国在北极和格陵兰岛问题上通过合作找到解决方案。他还表示，

0: 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近日海南保亭、琼中、万宁、五指山等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
1: 其中五指山市遭遇了破纪录的特大暴雨，从前天晚间到昨天下午的18个小时里，当地降雨量超过611毫米，雨势异常凶猛。
0: 持续强降雨导致五指山多条河流水位暴涨，市区严重内涝。昨天当地有14人一度被洪水围困，经过紧张救援，被困人员已全部安全转移。
1: 五指山市昨天将防汛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同时全市启动五停一关管控措施，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业、停产、停运，关停旅游景区。
0: 那么在经历了昨天的特大暴雨之后，当前五指山的防汛应急工作进展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海南五指山市采访的总台记者詹冰倩。你好，詹冰倩，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看到的最新情况，从昨晚到今天淤泥积水的清理工作进展怎么样了？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南省五指山市的河北西路，这条路是城市次干道，紧邻流经五指山市市中心城区的主要河流南胜河。那目前呢，五指山市区的天气是多云天气，路上行人和车辆都是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还能看到几辆交通救援和市政的工作车辆经过。那虽然路面上呢仍然有淤泥，但是相比昨天严重到难以通行的程度，现在已经薄了不少。路边呢堆放着因为暴雨冲刷和当地市政抢险等部门修剪的树枝。那河流呢由于泥沙冲刷仍然呈现土黄色，水位也还比较高，河流中的桥墩只露出最上端的部分。那向当地交警部门了解到，从昨晚到现在，经多部门的联合处置，五指山城区道路积水已基本消退，整体恢复通行。那部分路段路面，比如雅叙路、正七路、环市西路、怡景路，还有33大道的部分路段，仍然残留淤泥。那也是在此提醒车辆行经的时候务必减速慢行，注意安全。由于本次降雨过程极端性强，累积雨量大，五指山市又是位于海南中南部地势偏高的山区城市，那从附近山体冲刷下来的泥沙层层累积粘附在路面，要全部清理完毕估计还要数天的时间。另外，从五指山市应急部门了解到，截止到昨天晚上8点，全市所有江河水位均恢复警戒水位以下，全市累计转移避险群众超过20000余人。主持人，
0: 那么预计今明两天呢，五指山可能还会出现降雨的情况，当地还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持续的降雨呢？
2: 好的，主持人，那昨天早上呢，由于连日的这个暴雨天气，五指山市将防汛防风2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了1级。那从昨天下午开始，五指山市的降雨又有所减弱，那五指山市的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委员会也相应的在昨天下午6点又将这个1级应急响应降到了2级。那就在我准备连线的这个前夕呢，其实附近的居民也在给家人打电话报平安，就告诉家人目前暴雨已经减弱，让他们不要担心。但是呢，根据这个天气预报还是不能放松警惕，因为今天五指山市仍然会经历40到80毫米局部120毫米的降雨过程，并且啊，连续几日的这个强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高，山区汇水仍然会持续1至2天，仍然需要持续关注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风险。五指山的消防、交通救援等部门目前也在继续加大这个隐患排查的力度，对涉险群众做到应转尽转。那在居民生活保障方面，由于持续的强降水导致五指山市6个乡镇出现断电断网的情况，目前五指山市正集中应急处置力量和挖机铲车救援力量，针对重点区域进行保供电、保供水、保交通、保通信的一些措施。那另外呢，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五指山市近日来多条燃气管道被洪水冲毁，直接影响到河北片区和南胜镇的多户人家的供气主管。那为了尽快恢复供气，五指山市目前也在统筹协调多方力量，计划先用临时管道接通供气，确保在3天内全市全面恢复供气。那最后呢，再更新一下海南全省的情况，因为这次受到暴雨强降雨的影响，不只是五指山这个市，还有中南部、东南部的多个市县。那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呢，在昨天下午5点将防汛防风2级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截止到昨天下午6点，全省已经转移关注强降雨影响区域的洪水、城市内涝、 地质灾害和漫水路等风险。

0: 主持人。
1: 嗯，好的，詹冰倩。
2: 海南省气象局昨天还发布了暴雨二级预警，提示全省多地持续面临极端强降水风险。预计今天海南多地仍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后天海南的强降雨将明显减少，但不会退场，还需要持续做好防范措施。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请听当兵就要当红军，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刘小琛。
7: 我们现在来到了什么地方？
8: 当红军。
9: 粤北初秋雨后，这里是广东韶关南雄市游山镇上硕村。一场秋雨洗去了漫长的暑热，大唐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也在新学期迎来了特别的一课。徐世宗祠内，一方斑驳青砖墙壁前，清亮稚嫩的当红军歌悠然响起。
10: 当

0: 声背后是一段秋天的往事。92年前，烽火连天。1934年，红军教员先是教战士们唱革命歌谣，后来又把这首当红军歌交给村里的少年儿童，号召年轻人挺身而出，当兵就要当红军。
1: 号召穷苦人当兵就要当红军。我们这堵墙壁上，大家可以看到它为什么能保存。
0: 黄树才是南雄市市支办公室主任，特地赶在刚开学来为孩子们开展红色教育。他说，红军撤离后，国民党反动派曾多次派人入村搜寻，这首歌能完整保存下来，是村民冒着杀身之祸换来的。
2: 老百姓想尽了一些办法，当时下面这一段呢，它是堆了一些杂物遮挡嘛，上面这一节呢，它是用一种泥巴把它盖住使这些反动派他看不到，那后面把这种泥巴铲住后那大家就可以去全唱。
0: 高1.5米、宽1.4米的青砖墙面上，四段歌词连同曲调标记以墨水书写。即便早已熟悉旋律和歌词，孩子们站在提壁之前依然神情肃穆，唱得格外认真。
3: 我奶奶每次跟我讲到这首歌的时候，她都很自豪。问她自豪的点在哪儿，她说想到上宿村的村民用泥巴把这首歌完整的保护了下来，没有让它被破坏掉，就很自豪。
4: 在教室唱的时候，我感觉不到它的波澜，但是到了现场来唱，我就感觉我真的在战场上真的看到了红军们。
0: 历史的印记镌刻在斑驳古墙之上，传承在一代代人的歌声里，跨越90多年时空，传到课堂上，传进新时代少年的心底。大唐中心小学老师黄慧仪说，一曲当红军歌是粤北大地红色记忆的缩影。
5: 我们这首歌曲会进行一个全校的一个学习曲的背后的故事。
6: 长征地理名片。
7: 广东韶关是被称为聚五岭之口当百越之冲的咽喉要地，北接湖南，东临江西，南岭山脉横亘北面。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红军从江西进入广东，在粤北21天，先后经过韶关的南雄、

0: 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设置的封锁线，最终打开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虽然只是短暂借道，但作为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后进入的第一站，正是这21天的突围与突破，为后续25000里征途保存了宝贵的有生力量，也在粤北的山水村落播撒下革命的火种。
1: 我自身也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我的曾祖父是当年参加农民暴动被惨遭国民党杀害，而我的外曾祖当年是参加了红军，而且直接在南昌战场上牺牲。
2: 身为红军后代，黄树才听说过很多关于红军长征的往事，祖辈口口相传的细节还原出当年红军过境粤北时军民同心的图景。红军战士讲规矩、守纪律，不愿给当地村民添麻烦。宿住村落期间，战士们主动为百姓劈柴、挑水、打扫卫生，帮忙修复水利、加固水井。村民们为感谢红军，纷纷要把自己最好的房间让给红军住宿，但战士们坚持住在祠堂里、柴房中、街道边、屋檐下。徐氏宗祠正是他们的宿营地之一。90多年风雨冲刷，墙上有些字迹已经模糊。黄树才介绍，为了不让红色歌谣在传唱中走样，当地专门组织了当红军歌文字与曲谱的辨析还原工作，
1: 专门请了音乐老师包括一些文史专家我们去仔细的辨析。
3: 比如说这种很清晰的哆哆啦啦啦啦哆啦，另外的一些呢
1: 存在有争议的，
3: 就比如说最后那个民权还是民主，
1: 这样一个字一个符号多方去比对校正。
2: 村里老一辈人常说，红军是一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队伍，处处为老百姓着想，谁把人民冷暖放在心上，如何让这首歌传得更广更远，成为黄树才思考的问题。
1: 这些年我们也致力去把这首当红军歌让更多的人听到，让更多的去学唱，这个声音把它扩得更大一些。
2: 红色是韶关大地最深沉厚重的底色，这份厚重不仅来自其境内举世闻名的丹霞地貌，更源于革命先辈在这里浴血奋战留下的滚烫足迹。90年后，足迹还在，曾经战火纷飞的艰难险地已是满目葱茏的绿水青山。65岁的彭木雄在上朔村土生土长，村口的路、田里的活、家里的日子，每一处变化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4: 以前这个路呢，就是泥路啊、荒地啊，很杂乱，出行都困难了。碰到下雨天啊，全身都是泥巴啦。那现在路啊也修得很好，长征路啊、长征步道啊都修了。现在那里又搞一条环村路，那里我们呢喷洒农药啊、打肥料啊，就用无人机。
2: 不见红军艰难跋涉的泥泞险路，眼前是可以闲庭信步的长征步道。这几年随着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在上朔村落地，环村公路、红军井、村史馆都得到了改造升级，重走长征路大型活动也来到了上朔村。在村党总支书记彭艳玲看来，这几年村里变化最大的还不是村容村貌，而是人们的心气儿。
5: 重走长征路活动的当日吧，就我们村民啊，家里的一些花生也好、芋头也好、番薯也好、草鞋啊，他们都会摆在那个沿街上，就是直接能带动整个村来说，村民的一个收入，这个有差不多1-2万块钱，这个是最实实在在的数据，也间接性的影响了村民的这种眼光，大家对于未来他们是有信心的。
2: 金秋9月，上朔村外的梯田里，水稻正值生长的黄金时节，丰收近在眼前。植保无人机飞手蝈蝈防生，游山镇开办首期乡村振兴 CAAC 无人机执照培训班。蝈蝈防生是27名学员之一。
6: 去那个学校培训一个月，有专门的那个教练。
7: 他是分2步，一步是实际操作那台飞机。

0: 另外一部分呢是属于那种地面站，就是我们现在在表演那种无人机啊。
1: 当年红军经过这里时，不少战士食不果腹，如今现代农业科技扎根红色故土，守护着一季又一季的收成。过过防生只需要动动手指，植保无人机就能沿着预设航线完成大片农田施肥、农药喷洒，红色热土已然成为乡村振兴的沃土。
0: 以前用的驾驶证是品牌机的驾驶证，只能操作它这个品牌，只能用于植保无人机，用于农业啊，这个鱼木林。现在我们考这个驾驶证，所有的无人机都可以操作，无人机送餐，南方电网去巡线啊，高压线啊，它在消防上面也可以。
1: 看得见的是无人机，看不见的是背后的算力。无人机采集的农田数据、气象信息、地形图像，以及普通人手机里的每一次 AI 对话、每一段视频加载，都离不开算力的默默托举。支撑这份力量的数字大脑，坐落于距离上硕村100多公里之外的韶关数据中心集群。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唯一国家级算力枢纽节点。
2: 这机房是那个 IT 机房，就放服务器的。
1: 走进韶关数据中心集群，知识蓬勃生长，照亮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征程。华韶数据谷是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首个建成的大型数据中心。副总经理劳玉婷回忆，2019年公司从东莞来到韶关时，东数西算国家战略尚未出台，短短几年间，这里已经从最初的数据仓库升级为算力工厂。
3: 以前的主要业务它是针对存储类的，但是后面是2023年开始，主要是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爆发。
1: 当人工智能浪潮奔涌而来，数字经济迎来高速发展期，韶关敏锐抓住东数西算、西电东送两大国家战略叠加机遇，走出一条换道超车的发展道路，全力打造华南算力之城。古祠堂里少年传唱的红色歌谣，田间起落的植保无人机，机房里日夜轰鸣的算力服务器，串联起这片红色土地的过去与现在。草鞋踩出的长征古道，演变为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演变为数字时代的算力通途。中共韶关市委党校原副校长杨斌说，粤北这块热土如今正在奋力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4: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1934年我们顺利通过了东首线，保存了中央红军的实力。现在呢，韶关呢正在积极地打造这个东数西算的节点城市，绿水青山也正在转变为金山银山，北千万工程呢正在扎实地推进。
1: 当兵就要当红军，早已不只是一句嘹亮的口号，历经风雨洗礼，它早已沉淀为一种精神答案。歌声依旧回响，山河永远铭记先辈们跋涉过的漫漫长路。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实施。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那么，新标准管什么？为什么重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7: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本质是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靠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理解患者意图。数据从采集到使用，任何环节不规范，都可能让算法学偏。这次发布的标准是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首个针对人工智能处理脑电数据的产品标准，系统规范了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数据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说，
8: 比如电极如何放置、采样频率有多高、数据如何采

0: 集和记录新标准都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规范，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1: 标准出台前，脑机接口研发常受困于数据来源各异，采集标注方法不统一，这成为从研发走向产品的堵点。李树说，
0: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1: 新标准的影响不止在实验室，也指向数据跨机构跨环节流通的规则。李树表示，
0: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最后也有助于监管和评价部门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尺。
1: 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研发生产提供统一的脑电数据集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说，
2: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3: 这套新标准落地后，对患者和相关产业意味着什么？又将为全球脑机接口
4: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那个农村，
1: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气。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